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也是有午
1: 后对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哦，装修搞太累了，然后我就趁周末跑到峨眉山来玩两天，轻松之旅，休闲一下。订好了，
1: 订好了，订好了。
0: 他去安全的地方吃，你看他叼的，他太聪明了。哦哟，跟人一样。
2: 他要是会环保就更好了。
0: 垃圾分类哈，小猴子，吃了赶快走。这个猴子，你看
2: 假装没事发生。哇，大猴子来了，
0: 大猴子
2: 来
0: 了，大猴子，
2: 不高兴啊，大猴子。
3: 给点吃的，男的男的，我能给点吃。我不伤害，我当然怕伤害游客。我的工作就是保护游客安全。
4: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我现在马上要下班了。
5: 哦。
4: 要返回就尽量返回去了。
5: 哦。
4: 坐缆车的赶紧往上走。
2: 好好好。
0: 其实爬峨眉山呢，众所周知，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腿儿，
6: 不是坐不动，
7: 我也坐不动，缆车还有十分钟关门了，跑起来，跑起来！
0: 你要想象有十只猴在后面追你，你还是别拍了，我觉得他离我们太近了。不会要走到那儿吧？
7: 你不是说来这儿放松的吗？
0: 啊！我也没有想到现实是这样子，
7: 铺都关门
0: 了，铺都关了，
7: 全部都下班了。
0: 啊，还有200米！我去，跟做饭一样。
7: 做饭？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像我这种懒人，先坐车到雷洞去，然后再坐缆车上山顶。赶上了最后一班。

0: 开门就是这个山顶。
1: 太好了，好香啊哈！啊，海拔3000多米，我都要缺氧了，但我还是要把这个土豆吃光了。
2: 供氧开启。
1: 给我氧气罩，快点！
3: 过了，吸光了。
1: 就这样缺氧。
4: 现在是早上6点，我天都还是黑的。我刚看了一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你不要看它一个上面还挺冷的，但是紫外线还挺强的，可能都要被晒伤都有可能。我护肤品盖的也是这种有美白、保湿、抗氧化、抗老功效的。那如果等你已经晒黑，然后你再想要美白，擦那些美白的东西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黑色素已经从那个底层升到了你的表层。我妆都懒得化了，我现在赶紧擦个防晒就出门了。
1: 那我看一下自己心率，170了已经。
3: 推荐这个 Apple Watch 的太阳表，非常准。
4: 下面全是山，那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好激动。

0: 好漂亮，好壮观啊！
1: 其实今天的云都很薄的，
2: 能不能看到下面的河呀、湖呀、
3: 对
2: 呀、
3: 啊、
2: 什么的。
1: 我们来合影吧，好好记录些美妙的一刻。
4: 哇哇塞，好漂亮！来一个，你们两个来一个星星的。对，美女吉祥如意。十二美女，对。
1: 好兴奋啊！我们很少这么完整的看到一个日出吧，圆满了。
5: 哇哇！
1: 一走上来阳光好强，我观察一下大部分游客的那个 pose。我们现在打算下山了，然后也是要坐索道。拜拜，金顶，后会有期。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景色真的是还挺不错的，你们看到那个下面有两个小水荡荡没有？那个就是泡温泉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它不是真的温泉，应该只是热水。我还是在室内泡泡浴缸算。我刚看这个浴缸在接水，然后我在计算这个浴缸的水龙头每分钟出水12升，然后我要是同时打开那个花洒，一共需要多少升的壁挂炉？

0: 湿的我满脸都是汗。我们现在要回成都了，拜，下期视频再见。
1: 峨眉山刘三姐给我点赞，谢谢你们，今天太阳菩萨保佑你们吉祥如意。

阳光也是好到爆炸。先上防晒，防晒这次用的是新的欧莱雅新寄过来的一款，它就是一个日常的通勤款，就是每天可以用的那种，一泵一泵的，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很好很好推开的那种乳液质地的。它的特色呢，就是里面有一个独家的专利成分，是一个麦色绿作用，能够过滤98%的一个紫外线的，它可以防晒黑、防晒老，涂抹的肤感很好，成膜也很快，主要是性价比也很高，一共是30毫升，大概100来块钱 ，SPF 是50的 ，PA 是4+，很高的防晒指数。这个我之前在家的时候用过两次，因为它是有一点点润的，对于上妆来说很好上，我觉得这点我挺喜欢的，而且还有点修正肤色的效果。这款防晒也是洗面奶就可以洗掉的，不用特地用卸妆的产品去卸的。它这个可以抗老化了，主要是里面还有一个腺苷的成分，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怕自己读错。脸上是这种很好上妆的润润的状态，就连妆前乳都不用用了，今天就不打妆前乳了。但是啊，它吸收了之后你也没觉得糊脸，是一款好用的平价防晒。接着呢，还是先上遮瑕，还是拿这个偏红一点的颜色跟最浅色的去调和。哇，好糯啊，夏天这个糯到爆炸，你看湿的跟遮瑕液一样。用来用去我还觉得海绵蛋好用，真的好好用。你看这是手指遮的，这是海绵蛋遮，海绵蛋遮好哎。我这次还比这次黑眼圈要深。接着呢，还是王牌底霜苏库，挺新的，我放在家里了。我觉得尔木桃的这个比 RT 的那个吸粉量要好，就是 RT 那个粉越到后面呢，它越吸粉，因为泡的更开了点。但是 RT 那个是真的很软。不过这个就是大家平时用的话是完全够了。再拿我这把无敌遮瑕霜啊，给你们看夏天遮的糯到什么程度，真的就像遮瑕液一样的。面部中央这一块的痘印区域我已经遮掉了，像侧面那种比较深的呢就先慢一点再遮。然后呢，我要先上修容。Kevin Kwan 新出的一盘好不好看？哇，我超喜欢的。它里面给了一张说明卡，就是之前还有本那个修容书嘛，我也买了，它里面也是有这种指示的，告诉你哪个颜色该画什么区域。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的，思思，这里面 light 色号、medium 色号都有哎，然后还有个 deep 色号，就三个颜色全都有了。然后它里面还带了一个这个腮红，哇、哦，好好看啊！而且它包装也很好看。哎，我们小时候买的那种什么卡片，你知道吗？镭射卡那种，上面一棱一棱的那种。哎，指甲挂上去有这个声音的那种，以前是可以这样变换图案的，但这个不行。讲到喜欢的东西，我就很兴奋。我还没舍得用呢，我准备第一次用给你们看一下。哦，这样就好方便了。它里面还有两个高光，有腮红，有三个颜色的修容。我天哪，这盘带出去就无敌。我先用 light 色号去修鼻影，但是哦，蔡依林这个妆面的修容非常深，因为它那个滤镜用的很重。

吗？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长发的这个时候特别不像他，有点变脸的感觉，对不对？他的修容打得很狠，然后他这次眉毛画法也很不一样，主要是他这个妆面啊很有特色，没加血浆之前就已经很特色了，因为他这里打得蛮狠的，所以我也打得狠一点，而且啊他是这样笔直向下的，然后蔡琳的鼻子呢其实就是那种小小的。其实我觉得小 S 那妆面也不错，就红红的，我觉得他画得还挺好看，可能也是因为跟平时的风格不一样。然后蔡琳的鼻头也很细，接着再换一点色号，这里呢还是像 V 一样的刷，我把整个眼窝都带到，因为它等一下整个眼窝都是红色的，这样现在就可以 light 和 medium 这样叠战，哇好爽，把下巴稍短一点，然后决定的这边有点下挂式，所以我把修容整个带到一点这边，它这里下巴又是有点平平的，哇我整个比它多了那么多下巴出来，它下巴应该这样，它整个侧脸都是修容，刚刚觉得扫修容的时候呢刷的有点卡，还是定一下妆吧，就定在这一块就好了，因为等一下还要用腮红膏。我感觉蔡琳这整块脸这里都是修容，可能光打的比较厉害吧，所以修容要刷的狠一点。然后蔡琳啊这块也是有点没有提亮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这块不准备提亮。然后她的眉毛很有特色，我觉得是靠睫毛膏画的。我一开始觉得是透明。

这种就不能用很粗睫毛膏的头，不然会刷的眉毛上都是。我可能会不够，要用眉笔要补。如果你们自身眉毛很长的人，你们可以试一波，蛮好玩的。它就是底边缘积了一条线出来，而且它是这种往下刷，然后再把它拉成一条直线，看到吗？就类似这样。我去换衣服了，我热的不行了。然后眉尾呢是要这种下垂式的，这种稀稀拉拉的空缺全都补一补，上层再用03号色的去补。这里要稍微向下一点，你看我这眉毛被我这边剃得很高的吧，要画下来一点，然后就好看很多了。下边缘一定要用黑色画，然后上面的呢，小杂毛你可以用这种红棕色一点的去描一点点，这样光打上去就只能看到这条黑的。然后眼影呢，它这次不是红红的嘛， NARVIC 的这个红色的，就之前一直用的眼影膏，其实这排还蛮万能的，用手上它整一片都是红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间开始画。我先不上血浆给你们看，因为它在浴缸里的那个就是上血浆之前的那个妆面比较日常一点，而且很好看。从双眼皮褶皱的地方一直往上晕晕晕晕晕，晕到眉毛底下，就少量多次就好了。它整块眉骨都是，再拿刷子去加壮眼尾这块红。好了，两只眼睛画完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呢，它腮红没有那么深，拿海绵蛋上，把眼尾这个地方用粉底液这样蹭掉一点。让这边过度的自然一点就好了。要这块地方很红，现在要画眼线的，先把睫毛夹一下，就夹那种三段式的，有一点点上翘的那种，因为等一下还贴一下睫毛，看到吗？有一点点弧度就好了。先把内眼线用 MSH 这支黑色的眼线液填上，它这次的眼线就是那种撸起毛黑色。外眼线呢也是用眼线液画，但我想给你们看上次我推荐给你们的买刷纸，就是我跟你们说画眼线贼好用对吧？ Kiko 的。拿眼线膏啊、然后眼线膏的画法我上次在化妆师那边学到一招，刷子上可以多蘸一点，然后拿个湿巾纸把它撇掉，这样就亮得刚刚好。蔡依林的眼睛这次放得很大，然后眼尾又有点垂，眼尾差不多这个位置。你看这种刷子真的很细，看到吗？然后它的眼线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它的下眼线这边也是画出来的，就整个把眼睛画得很圆。就画在下眼线的睫毛根部画一条，然后再把上眼线的眼线膏用眼线液描的实一点，可以先粗略描一下，因为我还要贴假睫毛。我换了个特写镜头给你们看啊，下眼线就这样描一圈嘛，然后眼尾改细一点点，因为它有张特写，看上去它眼尾就这样子。好了，两次画完差不多这样，然后贴完假睫毛再具体再调。假睫毛贴这个款，侧面大概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睫毛它前面是贴一层的，然后眼尾呢它是贴了两层厚度，有张照片里面显得非常明显。我现在再刷个睫毛膏，然后用 Uni 的粗管的这支，然后拿烫睫毛器把它向下烫一点。虽然长，但是一定要垂下来。然后等这个假睫毛干啊，先把下睫毛刷了，拿这个Uni的细管刷下睫毛。这个刷下睫毛超好用，下睫毛刷一下呢，它我画的这根下眼线会更明显一点。看，贴了假睫毛之后呢，要稍微改一下眼线，外面再搭几，把眼线拉长一点。然后呢，这里的部分啊，用遮瑕笔稍微再遮下来一点啊，然后出来效果，你看会比这只要长很多。接着来画蔡依林那种有点下垂式的唇，用的是 Montine 的这个03号色，就红红的、橘橘的。它那个唇的感觉也是有点干干的，所以我也不准备涂润唇膏。你看画下垂和没画下垂的区别，一般这边的弧度会画的比较圆，然后这次的话就是这样降下来。然后我要去做头发了，我觉得已经很神似了、就是我的脸真的是比它长了一点，这样我嘴角画出去了一点点，然后下唇呢稍微改薄了一点，抿掉一点。蔡琳那个唇还蛮哑的。接着呢拿 ZEN 这个高光，因为蔡琳那个高光是泛白的， ZEN 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就凝珠光的。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6日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是一座集聚了港口型、生产服务型、空港型、陆港型四类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过去依赖上海、宁波中转到如今23条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南京港正完成从长江中转站向远洋始发港的角色转变。长江南京这一段被称为黄金水道，它的航道运输有多繁忙呢？记者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艘货轮从这里经过。可能在大家印象里，南京只是一个长江内河港口，但随着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打通，通航承载力大幅提升，记者所在的龙潭港区整个岸线长2310米，配套10个泊位，其中8个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现在就有5艘海轮同时靠泊作业，还有一艘即将始发出海的货轮，装载的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家电等出口货物。就在几年前，南京及周边企业的货物要出口远洋，还得先运到上海、宁波等地中转，不仅耗时长，物流成本也高。从去年开始，南京港远洋航线进入密集开通期，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南京港功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长江上的中转站变成为直接对接国际航线网络的始发港。航线多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企业。以新能源汽车出口为例，从这里始发的滚装航线，装载的汽车来自南京、无锡、合肥、郑州等多地车企，集港时间压缩了2到3天，单车集港成本节省了30%。对南京都市圈乃至更广区域的企业来说，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把货物直接发往欧洲、美国、俄罗斯，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远洋航线能越开越多，离不开港口强大的集疏运体系做支撑。南京港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供铁水多式联运，这里既有直达欧亚的中欧班列，也有每天开行去往上海的沿江海铁班列。去年全年铁水联运集装箱规模领跑长江内河港口，很多内陆地区的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港口，再转海运出口。除此之外，通过这里转运的大量散装货物、新能源汽车、白色家电等，还可以通过公路运到港区，装船出海。正是依托这样的多式联运体系，去年龙潭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360万标箱，是长江沿线单体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7月1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大力推动旧区改造。他常到老旧小区去走一走，到里弄去转一转，推动百姓居住环境改善，多次强调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工程办好。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对旧区改造工作始终牵挂于心，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6日15时5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6 度发生 2.8 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央气象台16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6日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等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7日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

重庆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将超40摄氏度。16日，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气象提示：南北降雨发展，呈现与热加新天气格局。15日至17日，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与热加新天气格局。在副热带高压北侧，16日和17日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

气象提示：副高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如蒸桑拿，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16日和17日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应对高温天气，农作物需及时补水。从15日起，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应当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下。

0: Two。
1: 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战官屯村种粮大户纪红华称，以前大概一亩地用80多粒放米水，现在滴灌一亩地30多粒放米水就够用了。原来800亩地漫灌时得接近一个月，现在用滴灌不用人管，10天左右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产量能增收15%。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

研究员吴永峰介绍，遵循小水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深水降温，夜间排水增氧。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金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吴永峰介绍，推广一喷多促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水肥高温蒸发浓缩引发肥害。国家疾控局户外

工作者等重点人群需科学防暑。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户外作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要重点关注高温健康风险。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成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来看记者在广东阳江的探访。这里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记者来到了广东阳江帆十二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这里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扫风面积约 6.6 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满负荷运转状态下，叶轮每旋转一圈即可发电约43度，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度。工作人员表示，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更长，季风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高峰期，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完成吊装，力争在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1500吨大风车，在世园海打造巨型充电宝，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首先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塔筒、主机与三片巨型叶片。千吨级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度要求都非常高，每一个部件之间都要实现毫米级。

0: 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台风吹不倒。企业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海风等外界干扰，实现对叶片位姿的精确控制。深远海风电核心设备实现 100% 国产化，安装完成后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现在就上到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看。在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底，每台风机的下面都有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把这些电全部传送到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通过变压器把地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能看到的塔筒叶片，还是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记者现在所在的变压站，这个项目核心设备都实现了 100% 国产化。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0: 幸福可以变成真的。原来我也可以幸福。
1: 7月16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2026年7月14日8时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美的时代城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生局部塌陷，面积约800平方米，塌陷区域上方为小区绿化带，下方为停车场。事发后经排查核实，未造成人员伤亡。接报后，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迅速对相邻的8号楼、10号楼共91户居民进行紧急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时对塌陷区域实施隔离警戒，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经专业检测机构现场勘查检测，目前未发现8号楼、10号楼存在因相邻地下车库局部塌陷导致的结构体系扰动和结构性损伤，居民可正常居住使用。为保障园区居民日常生活，已同步启动水、电、燃气应急保障机制，目前受影响楼栋的供应正有序恢复。针对塌陷区域，已责成开发企业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处置，同时开展地下车库整体结构全面检测，后续将根据检测结论和修复设计方案限期完成整改。对于因塌陷造成车辆等财产损失的，开发企业将配合业主办理保险理赔，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补偿，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塌陷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我们将持续跟踪，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居民生活秩序平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十五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而在建项目也正快速推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电联光热分会会长杨坤介绍，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达到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7月16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上半年，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从案件类型和审查决定类型看，审结简易案件257件，约占无条件批准案件的 90.8%。在初步审查阶段，受理后30天内审结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案件251件，约占无条件批准案件的 88.7%。在进一步审查阶段，审结不予禁止的案件32件。从交易金额看，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交易金额合计超2.23万亿元。其中100亿元及以上的35件，约占 12.4%。10亿元至100亿元的83件，约占 29.3%。1亿元至10亿元的74件，约占 26.1%。从境内外集中案件类型看，境内企业投资相对活跃。境内企业间集中158件，约占 55.8%。境外企业间集中89件，约占 31.4%。境内外企业间集中36件，约占 12.7%。

从所有制结构看，多种所有制主体共同参与。涉及国有企业参与的集中143件，约占 50.5%， 涉及民营企业参与的集中102件，约占 36.0%，涉及外企参与的集中117件，约占 41.3%。 从行业分布看，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件，约占 37.1%， 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类别看，涉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集中数量最多，均为17件，约占制造业总数的 16.2%。 其他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从交易类型与模式特点看，涉及同行竞争者的横向集中182件，约占 64.3%， 涉及上下游企业的纵向集中120件，约占 42.4%， 混合集中69件，约占 24.4%。以股权收购方式的集中156件，约占 55.1%， 以合营企业方式的集中122件，约占 43.1%， 以新设合并资产收购方式的集中7件。

从企业注册地看，参与经营者集中的企业来自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集中主要涉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韩国、法国等国家。在中国境内，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为参与集中企业注册地数量前五大省市。国家疾控局7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介绍，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居物品往往残留大量淤泥、污水、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等健康危害。灾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在房屋处理方面，先彻底清淤、排空积水，打开门窗长时间通风除湿，地面、墙壁、家具用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擦拭，静置10分钟后清水擦洗，大面积霉斑铲除后消毒，地毯、泡沫等多孔吸水材料泡水后可考虑直接丢弃，地下室积水未排净，线路未检修禁止进入。浸泡物品处理方面，硬质桌椅、金属器具等冲洗消毒，日常衣物被褥清洗后充分晾晒，霉变布艺、床垫等建议废弃，碗筷、厨具煮沸15分钟消毒后使用，处理动物尸体、淤泥的工具单独消毒存放。

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超声导播检测、声发射检测、射线检测等31项国家标准，提高设备安全检测水平。发布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通用要求、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等三项应急管理与防检救灾领域国家标准，强化自然灾情管理，增强公众防灾意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城市消防安全领域，发布城镇民用建筑电器火灾风险评价导则国家标准，减少建筑电器火灾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等37项纺织品国家标准和加湿器、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等9项家用电器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纺织品、家电等产品质量要求，提升产品标识透明度与功能性，助力消费升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是老化服务建设国家标准，为政务服务是老化改造提供规范指导框架，助推政务服务平台是老化服务提质升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高考志愿填报季，又上新的涉农专业顺势出圈，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今年新增了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三个与农业相关的新专业，为涉农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跑道。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生及家长中，77.1% 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身边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84.8%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大家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的受访者表示智慧农业的发展提升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意愿。受访者中，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考生及家长占 47.9%， 77.1% 受访高考生和家长感觉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90后王文毕业后虽没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但一直在关注农业和农学专业的发展，现在农学在无人机、 AI 等科技的加持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了。以前谈到草业研究，我会跟草原、牛羊联系起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体育场上出圈。王文说，苏超比赛后，大家在讨论耐踩踏的科技草坪，让更多人看到了农业科技的可能性。

广州的生态农场经营者郭瑞发现，随着科技发展，身边对农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多了。我的一些朋友或客户，他们的孩子会觉得这个行业蛮酷的，想去农业院校读书。农业院校从以前多被当成

成兜底选项变成了大家如今的主动选择。去年我在一所中学进行招生宣传时，现场的情况让我特别意外，我们学校的摊位被围得满满当当。调查发现，在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考生及家长中，77.1% 的受访者感到近年来身边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84.8% 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大家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其中24.8%的受访者感觉明显改观了。现在在大家心里，农业既接地气又紧跟潮流，更受考生欢迎。特别是像食品营养、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这类交叉学科更是备受青睐。调查中 83.2% 的受访高考生和家长表示，智慧农业如无人机植保、农业大数据、智能温室等的发展增加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意愿。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1日以来，牡丹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朱尔多河、鹅木索河、海浪河、横道河子、五虎林河九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82 米。其中牡丹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四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据预报，未来两天牡丹江水系基本无雨，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产汇流影响，牡丹江干流牡丹江控制站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上中游干流部分江段将维持超警或超保。水利部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加密牡丹江流域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研判，及时将研判成果直达防御一线。吉林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敦化市为牡丹江洪水防御提供技术支撑，指导地方在重点河段加筑子堤，转移沿岸受威胁群众2.6万人。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牡丹江市协助开展洪水防御工作，指导地方加筑子堤 5.9 公里，转移沿江村屯群众 1.37 万人。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15日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在雅砻江流域调度中心，记者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亮称，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这个大模型拉长到60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 5%， 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2025年

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万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古人画中的苏州古城繁华景象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

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与场景落地关键年份。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家万户。小剧场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和价格尤为吸睛，推出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多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 11.98 万元至99万元不等。企业负责人介绍，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多模态大模型，首先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其次有类似手机 APP 的生活入口生态，可以帮你点外卖、买机票，包括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的生活入口。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咖啡店商家目前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互动，吸引客流。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与场景落地关键年份。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消费级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千家万户。小剧场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和价格尤为吸睛，推出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多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 11.98 万元至99万元不等。企业负责人介绍，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多模态大模型，首先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其次有类似手机 APP 的生活入口生态，可以帮你点外卖、买机票，包括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的生活入口。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咖啡店商家目前引入了三款人形机器人。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互动，吸引客流。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古人画中的苏州古城繁华景象，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

0: 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 3亿 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 54.86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3%。 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 32.68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7.7%。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万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我在做音乐。

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在雅砻江流域调度中心，记者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学家陈德亮称，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这个大模型拉长到60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 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15日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

这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1日以来，牡丹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朱尔多河、额木索河、海浪河、横道河子、五虎林河九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82 米。其中牡丹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四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据预报，未来两天牡丹江水系基本无雨，受上游来水和前期降雨产汇流影响，牡丹江干流牡丹江控制站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上中游干流部分江段将维持超警或超保。水利部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三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加密牡丹江流域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研判，及时将研判成果直达防御一线。吉林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敦化市为牡丹江洪水防御提供技术支撑，指导地方在重点河段加筑子堤，转移沿岸受威胁群众 2.6 万人。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牡丹江市协助开展洪水防御工作，指导地方加筑子堤 5.9 公里，转移沿江村屯。

广州的生态农场经营者郭瑞发现，随着科技发展，身边对农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多了。我的一些朋友或客户，他们的孩子会觉得这个行业蛮酷的，想去农业院校读书。农业院校从以前多被当成兜底选项，变成了大家如今的主动选择。去年我在一所中学进行招生宣传时，现场的情况让我特别意外，我们学校的摊位被围得满满当当。调查发现，在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考生及家长中，77.1% 的受访者感到近年来身边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84.8% 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大家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其中24.8%的受访者感觉明显改观了。现在在大家心里，农业既接地气，又紧跟潮流，更受考生欢迎。特别是像食品营养、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这类交叉学科，人机植保、农业大数据、智能温室等的发展，增加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意愿。

高考志愿填报季，又上新的涉农专业顺势出圈，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今年新增了农业机器人、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三个与农业相关的新专业，为涉农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跑道。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生及家长中，77.1% 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身边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84.8% 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大家对涉农专业的看法有改观，83.2% 的受访者表示智慧农业的发展提升了身边人报考涉农专业的意愿。受访者中，2025年至2027年的高考考生及家长占 47.9%。77.1% 受访高考生和家长感觉关注或选择涉农类专业的人多了。90后王文毕业后虽没能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但一直在关注农业和农学专业的发展。现在农学在无人机、AI 等科技的加持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了。以前谈到草业研究，我会跟草原、牛羊联系起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在体育场上出圈。王文说，苏超比赛后，大家在讨论耐踩踏的科技草坪，让更多人看到了农业科技的可能性。

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超声导播检测、声发射检测、射线检测等31项国家标准，提高设备安全检测水平。发布应急宣传教育、体验基地通用要求、自然灾害灾情统计等三项应急管理与防检救灾领域国家标准，强化自然灾情管理，增强公众防灾意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在城市消防安全领域，发布城镇民用建筑电器火灾风险评价导则国家标准，减少建筑电器火灾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等37项纺织品国家标准和加湿器、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等9项家用电器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纺织品、家电等产品质量要求，提升产品标识透明度与功能性，助力消费升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国家标准，为政务服务适老化改造提供规范指导框架，助推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提质升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outlet.com。

在节能环保方面，发布碳足迹等14项国家标准，推动绿色低碳产业规范发展。发布钢筋、不锈钢绿色产品评价等45项国家标准，支持促进绿色发展。发布钢铁、石油炼制、煤制甲醇、硫酸、烧碱、纯碱、尿素等10项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洗车场所、洗浴场所、高校、室外人工滑雪场等4项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强制性国家标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在服务民生方面，发布3项电子商务家政服务国家标准，提出家政电商服务的基本要求，为平台履行服务人员审核义务，建立服务评价体系提供指导。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原则、应用场景、应用安全及权益保护等相关要求，为各类主体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提供指引。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明确陪同就医的服务内容和基本要求，为规范陪同就医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和患者体验提供依据。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测 AI、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信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10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信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4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各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在传统产业方面，发布船用无框窗、货船栏杆、系泊链等12项国家标准，及时跟进产品发展和国内外技术创新进步，满足市场需求。发布碰撞甲人设计规范等8项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指导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布复合钢板、液清储运用不锈钢无缝钢管、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等73项国家标准，推动高端装备用金属材料国产化应用。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 4.56 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2.8% 6.14%。 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 22% 一路攀升，4月达到 35%， 5月进一步达到了 48%， 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十名中七个是四代住宅。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 48%，较去年全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 15%， 这表明改善。

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 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 5.7%， 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 2.5 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 14.7 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穗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 91.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7%。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

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 11.2%。 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 5.0%。 多地好房子项目销售亮眼，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记者7月16日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第五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0: I remember your face, and I remember your way. I keep fighting the chase, but you're not in my space.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从企业注册地看，参与经营者集中的企业来自全球约30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集中主要涉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韩国、法国等国家。在中国境内，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为参与集中企业注册地数量前五大省市。国家疾控局7月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专家介绍，洪水退去后，街巷、房屋、家具物品往往残留大量淤泥、污水、污物，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蚊虫，引发肠道传染病、皮肤疾病等健康危害。灾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恢复安全居住环境的关键举措。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在房屋处理方面，先彻底清淤、排空积水，打开门窗长时间通风除湿，地面、墙壁、家具用500毫克每升含氯消毒剂擦拭，静置10分钟后清水擦洗，大面积霉斑铲除后消毒，地毯、泡沫等多孔吸水材料泡水后可考虑直接丢弃，地下室积水未排净，线路未检修禁止进入。浸泡物品处理方面，硬质桌椅、金属器具等冲洗消毒，日常衣物、被褥清洗后充分晾晒，霉变不易，床垫等建议废弃，碗筷、厨具煮沸15分钟消毒后使用，处理动物尸体、淤泥的工具单独消毒存放。

从所有制结构看，多种所有制主体共同参与，涉及国有企业参与的集中143件，约占 50.5%， 涉及民营企业参与的集中102件，约占 36.0%， 涉及外企参与的集中117件，约占 41.3%。 从行业分布看，涉及制造业的集中105件，约占 37.1%， 投资最为活跃。其他交易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业32件，交通运输业25件，金融业22件，房地产业21件，批发和零售业17件。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类别看，涉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的集中数量最多，均为17件，约占制造业总数的 16.2%。其他数量较多的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从交易类型与模式特点看，涉及同行竞争者的横向集中182件，约占 64.3%， 涉及上下游企业的纵向集中120件，约占 42.4%， 混合集中69件，约占 24.4%， 以股权收购方式的集中156件，约占 55.1%， 以合营企业方式的集中122件，约占 43.1%， 以新设合并资产收购方式的集中7件，

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7月16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上半年，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从案件类型和审查决定类型看，审结简易案件257件，约占无条件批准案件的 90.8%。 在初步审查阶段受理后30天内审结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案件251件，约占无条件批准案件的 88.7%。 在进一步审查阶段审结不予禁止的案件32件。从交易金额看，无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交易金额合计超 2.23 万亿元，其中100亿元及以上的35件，约占 12.4%， 10亿元至100亿元的83件，约占 29.3%， 1亿元至10亿元的74件，约占 26.1%。 从境内外集中案件类型看，境内企业投资相对活跃，境内企业间集中158件，约占 55.8%， 境外企业间集中89件，约占 31.4%， 境内外企业间集中36件，约占 1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十五五时期，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一步进入发展快车道，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光热发电是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而在建项目也正快速推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中电联光热分会会长杨坤介绍，目前我国在建光热项目达到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已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当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熔岩储热技术、高效聚光吸热系统等方面取得多项创新成果，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 95%， 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0: 7月16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2026年7月14日8时许，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美的时代城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生局部塌陷，面积约800平方米，塌陷区域上方为小区绿化带，下方为停车场。事发后，经排查核实，未造成人员伤亡。接报后，管委会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迅速对相邻的8号楼、10号楼共91户居民进行紧急疏散转移，并妥善安置。同时，对塌陷区域实施隔离警戒，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经专业检测机构现场勘查检测，目前未发现8号楼、10号楼存在因相邻地下车库局部塌陷导致的结构体系扰动和结构性损伤，居民可正常居住使用。为保障园区居民日常生活，已同步启动水、电、燃气应急保障机制，目前受影响楼栋的供应正有序恢复。针对塌陷区域，已责成开发企业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进行处置，同时开展地下车库整体结构全面检测，后续将根据检测结论和修复设计方案，限期完成整改。对于因塌陷造成车辆等财产损失的，开发企业将配合业主办理保险理赔，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补偿，维护居民合法权益。塌陷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我们将持续跟踪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居民生活秩序平稳。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此外

1500吨大风车在深远海打造巨型充电宝，在190米的海上高空吊装1500吨的大风车，究竟是怎样完成的？首先要在海底打桩，然后再分段吊装塔筒、主机与三片巨型叶片。千吨级风机吊装对风速、对位精度要求都非常高，每一个部件之间都要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安装吊装到位了，才能实现海风吹着跑，但是台风吹不倒。企业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叶片精准插入轮毂，采用叶片吊具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叶片的位置和姿态信息，并通过对装置动态微调，有效抵消海风等外界干扰，实现对叶片位姿的精确控制。深远海风电核心设备实现 100% 国产化，安装完成后，发的电怎么传送出去？现在就上到这座海上变压站去看看。在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底，每台风机的下面都有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把这些电全部传送到这台海上变压站，然后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就可以传送到电网里了。重点来了，无论是能看到的塔筒、叶片，还是看不到的藏在海底的海底电缆，包括记者现在所在的变压站，这个项目核心设备都实现了 100% 国产化。

近期，我国多地海上风电项目陆续迎来阶段性关键节点，一批深远海示范试点工程、规模化开发项目取得新突破。来看记者在广东阳江的探访。这里是广东阳江南鹏岛南面海域，乘坐交通船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记者来到了广东阳江帆十二1000兆瓦海上风电场项目。这里是目前国内首个18兆瓦级规模化海上风电项目，此次安装的18兆瓦超大型风机整机扫风面积约 6.6 万平方米，相当于九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满负荷运转状态下，叶轮每旋转一圈即可发电约43度，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度。工作人员表示，每年5月份到10月份是南海海域风电施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这个时段，台风间歇周期更长，季风风速比较平稳，浪高与涌流条件能够满足超大部件吊装作业。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高峰期，已经吊装完成了27台风机，剩余31台风机计划在7月底完成吊装，力争在8月中旬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36亿度绿色电能。

吴永峰介绍，推广一喷多醋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水肥高温蒸发、浓缩引发肥害。国家疾控局、户外工作者等重点人群需科学防暑。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户外作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要重点关注高温健康风险。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

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战官屯村种粮大户纪红华称，以前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米水，现在滴灌一亩地30多立方米水就够用了。原来800亩地漫灌时得接近一个月，现在用滴灌不用人管，10天左右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产量能增收 15%。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永峰介绍，遵循小睡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深水降温，夜间排水增氧。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湿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气象提示，副高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如蒸桑拿，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16日和17日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应对高温天气，农作物需及时补水。从15日起，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应当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重庆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将超40摄氏度。16日，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气象提示，南北降雨发展，呈现雨热加新天气格局。15日至17日，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在副热带高压北侧，16日和17日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

7月1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大力推动旧区改造。他常到老旧小区去走一走，到里弄去转一转，推动百姓居住环境改善，多次强调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工程办好。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对旧区改造工作始终牵挂于心，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6日15时5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6 度发生 2.8 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央气象台16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6日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等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7日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

0: 了吗？看门 A 就是 K 就是 E， 我闭着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 rapper 对来 man， 有着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南京港功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从过去长江上的中转站变成为直接对接国际航线网络的始发港。航线多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企业。以新能源汽车出口为例，从这里始发的滚装航线，装载的汽车来自南京、无锡、合肥、郑州等多地车企，集港时间压缩了2到3天，单车集港成本节省了 30%。 对南京都市圈乃至更广区域的企业来说，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把货物直接发往欧洲、美国、俄罗斯，物流成本大幅降低。远洋航线能越开越多，离不开港口强大的集疏运体系做支撑。南京港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供铁水多式联运，这里既有直达欧亚的中欧班列，也有每天开行去往上海的沿江海铁班列。去年全年铁水联运集装箱规模领跑长江内河港口，很多内陆地区的

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运到港口，再转海运出口。除此之外，通过这里转运的大量散装货物、新能源汽车、白色家电等，还可以通过公路运到港区，装船出海。正是依托这样的多式联运体系，去年龙潭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360万标箱，是长江沿线单体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6日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是一座集聚了港口型、生产服务型、空港型、陆港型四类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过去依赖上海、宁波中转到如今23条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南京港正完成从长江中转站向远洋始发港的角色转变。长江南京这一段被称为黄金水道，它的航道运输有多繁忙呢？记者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艘货轮从这里经过。可能在大家印象里，南京只是一个长江内河港口，但随着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打通，通航承载力大幅提升，记者所在的龙潭港区整个岸线长2310米，配套10个泊位，其中8个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现在就有5艘海轮同时靠泊作业，还有一艘即将始发出海的货轮，装载的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家电等出口货物。就在几年前，南京及周边企业的货物要出口远洋，还得先运到上海、宁波等地中转，不仅耗时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Bar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llino Outlet.com。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三，欢迎收睇阿三超有福。成日帮客化妆嘅时候咧，不论男女老少啦，任何年龄咧，都会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化我，化得后生啲啊？后生真系咁紧要咩？都是的，雖然化妝是可以遮到不同的瑕疵，但是地心吸力、年紀問題都會令到皮膚有鬆弛和下垂的感覺，單靠化妝絕對不可以起死回生。所以這個問題最重要，我們是要由根部着手，改善了皮膚的狀況才是最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今天教大家怎樣逆轉機靈，咪住，是不是逆轉機靈？對嗎？是不是？是。韓國咧最新出咗呢一個好高科技嘅 mask， 你冇聽錯，係一個 mask 嚟嘅。佢嘅款係冇似 Iron Man 咧。其實佢除咗好似 Iron Man 識得發光之外咧，佢有兩樣嘢 Iron Man 係做唔到嘅。第一係美白，第二係緊膚。等我簡單解構下呢嚿嘢裏面點樣構造先啦。咁佢分開三嚿嘅：面罩、插電器同埋底座。咁底座咧後面咧就會駁住嗰個插電線啦。然後中間呢嚿就係嗰嚿電源嚟嘅，咁平時如果大家上周圍走嘅話，可以攞住呢嚿電源直接帶翻落去。

咁就可以喺唔同嘅位置都可以敷到面膜㗎啦。面罩入面呢就會有兩個眼罩、鼻托同埋呢個頭箍位。好啦，咁點樣用呢？即刻示範俾大家睇究竟個過程係點先。用呢嚿嘢之前呢，我哋有啲準備功夫嘅。咁第一步呢就當然要洗面啦。咁洗乾淨你塊面之後呢，第二步就係擦上你哋平日用嘅護膚品啦。咁如果想個效果好啲嘅話呢，可以用啲功能性嘅護膚品，包括 anti-aging 啦、緊致皮膚嘅護膚品啦，咁呢啲等等嘅精華素或者 cream 呢都可以擦咗上面先㗎噃。好，第三步呢，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個面膜呢直接戴上去你塊面上面㗎啦。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似嗌人名。戴咗上面之後咧，第四步就係開電源啦，撳咗上面嗰個先。一撳咗落去咧，佢就會發光，然後咧963呢度咧就會慢慢倒數，每三分鐘佢會提示你一次嘅。咁一個療程咧，最好咧就係做九分鐘。當我戴咗落去之後咧，其實中間呢度咧有一個眼罩嘅位置，我係睇到曬大家做啲乜嘢㗎嚇。咁你咧就可以攞住啲舊嘢啦，安坐家中等九分鐘，咁就可以享受呢個美髮緊膚嘅療程㗎啦。LED mask 裏面咧有60粒 Red LED 同埋60粒 IR LED 嘅喎，兩種光源咧可以去到皮膚唔同嘅深度，達至到彈性同埋美白嘅效果㗎。而佢面罩裏面咧有呢個膠嘅眼罩喺度啊，咁佢就可以保護眼睛，咁就唔驚刺眼啦。仲有咧，佢鼻嗰個位置咧，佢可以較闊啲啦，同埋較窄啲，咁就可以調校翻因應翻唔同嘅面型啦。九分鐘之後咧，佢就會自己熄燈噶啦。咁連續使用6個禮拜咧，就可以提升到緊致度啦，同埋提亮翻你嘅膚色噶啦。以前想做 firming 嘅話咧，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去美容院度做 facial 喎。我覺得而家呢啲高科技產品咧，絕對喺屋企可以安坐家中都可以做到呢一個提升嘅效果啊！我諗真，其實平時如果幫客化妝咧，我好中意幫客敷 mask 噶嘛。我覺得帶埋呢部機去嘅話，我覺得我個價錢可以相得貴啲，而且咧其實最重點咧係可以提升到皮膚嘅質素，咁上妝都會好睇啲啦。我知道大家都好鍾意敷面膜嘅，呢個咁高科技嘅面膜大家一定要試啦，香港都已經有得賣啦。希望今次呢個分享大家都鍾意啦。如果大家仲有咩問題想改善嘅話，記得喺樓下 comment 度話我知。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 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0: 直到和你相遇，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有人懂我，
7: 直到有人懂我，
8: 凝聚力量，
9: 凝聚力量，
10: 一同向前。